0: 知道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5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系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会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

0: 岸带嚟骤雨。喺清晨五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2: 你的毛毛公仔还是那么 soft。 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了尘了。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仔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去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为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个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立即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14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14世在抵步之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至关重要。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0: 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呢半年在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乜嘢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一个呢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啊，这里因为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的，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在班房里读书的嘛，在外面 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行一个 one to one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你见到系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系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啊，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啊，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俾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5: 见到你在网上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6: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

0: 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是、一个每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啊？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致我哋知道咧，當時嘅人嘅社會，當時人嘅生命經歷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一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啊，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啊，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这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嗱，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我哋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

0: 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不是？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啦。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

0: 家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的期望不是这样，我祈祷他又不听我，那就变成就不回教会了。
0: Yeah.
1: 那你做一个牧师的时候，你怎样去鼓励这些弟兄姊妹呢？
0: Yeah, 我相信一定是遇见一些难处。我想回到约翰福音那里有讲，耶稣讲完道之后，那些人明白，然后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这个的预期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类的，就是第一类就是对教会的预期他达不到，他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圣经嚟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咧，首先即系对教会个预期，即系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我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 I 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不是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我现在有牧会。但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啊，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啊，我得唔得啊？咁你唔得你就係装备囉，係咪？呢个就正係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㗎，係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个係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係撒旦。想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

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这个还好，呢、这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是、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是、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嗰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啊。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系上帝话：你喺山上面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是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

0: 可能有啲少少嘅轉念啊，轉一轉我哋，可能我哋將上帝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啊。我記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是、J.B. Phillips 寫嘅個書名咧。其實我哋唔使睇嗰本書，我都知嗰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樣轉念嘅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即係神嘅榮耀。點解會 feel 到即係呢個上帝又真又活？唔係一啲風花雪月喺山頂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講成功嘅見證，係一個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又真又活，呢個信仰又真又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個耶穌先係真，呢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想回我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呢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啊、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是、重新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吓，因为一个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吓。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個承認或者不承認，都是不能夠否認的現實，平壤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威脅。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是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情。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释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很怕，很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说，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

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全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姐的网上广播？她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三舍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

0: 除咗喺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佢喺一个电台节目话，香港来往欧洲嘅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系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同欧洲喺货运方面联系嘅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嘅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话，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话，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嘅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在这。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活健康，是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舉例，針對學生的培訓可以更多着重鼓勵實踐，而為了幫助長者對 AI 工具有一定認識，更好應用和避免受騙，政府會為社區人士和學生提供培訓，讓他們成為長者學習 AI 的大使。本港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

0: 除咗喺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佢喺一个电台节目话，香港来往欧洲嘅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系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同欧洲喺货运方面联系嘅重要枢纽，发展成新嘅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話，機場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頭四個月有一成三增長，有信心今年能夠處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標係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同埋轉機客。2009年一宗雙非嬰兒腦癱個案，醫委會聽取控辯雙方嘅結案陳詞，涉事醫生、涉手治同埋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場。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话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㗎，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些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t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常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

0: 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同学生提供培训，俾佢哋成为长者学习 AI 嘅大使。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字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话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3: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4: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我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係咪啊？真係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係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果諗到呢星期六呢開始放假嘅時候呢，你就會嘿好啦，忍耐呢幾日啦，咁係咪？咁因為你有一個盼望，一個目標。但如果你呢就有節日，譬如呢今日呢因為是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興啦。咁因為今日呢係星期五喎。咁就變咗呢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嘩，咁如果你請多一日假呢，有時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遠啲嘅地方，係咪？咁呢啲呢都係盼望帶俾你嘅一種嘅興奮，或者呢一種嘅高興，係咪？所以人生呢如果冇盼望唔得㗎。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謂即係心理上啲盼望咧，其實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舉個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係會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計劃，係咪？咁啊，當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時失敗，不過咧亦都咧有成功嘅。雖然咧成功未必係百分之百，但係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呢，带领你呢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面呢係多啲意义㗎。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啦，咁好多嘅我个朋友呢就话，咦、哎、今年呢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係、是、呢希望一年里面呢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係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呢，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啊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唉，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唉，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唉，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當然需要咧恆心毅力去實行啦。但如果你連呢啲都唔立嘅時候咧，你就成個人咧就撇曬咗，咁啊無端端就虛度咗你嘅人生啊嚇。咁所以其實盼望帶俾我哋係一種嘅能力，計劃帶俾我哋一個方向，即係讓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計劃嘅時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樣，聽日做嗰樣，係咪？啊，好似你头先讲返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啊，係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為我以前咧參加過一啲嘅讀書研究讀書會咧，即係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齊中意讀書嘅人咧，咁啊睇書嘅人咧就曾經咧就喺埋度傾過啊，你點樣讀書，佢點樣去睇書咁？原來讀書睇書都唔係隨便噶。咁啊有一個嘅即係幾有名嘅作家，不過佢而家已經離開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啊，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是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日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日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鍾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啊，有时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啊。咁你哋填

入一啲咧就系、是、良好嘅习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啊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元。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元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元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元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噃，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元，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系唔可以累积㗎。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呢就是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间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以及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表示形式将会多元化，适合不同的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注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的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师。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队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

0: 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数以千计民众连续第三日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示威者昨日下午聚集在松波区一个用于点票的室内体育场馆的外围，不满过去星期三的地方选举存在舞弊，警方估计现场一度有三万人，有人封锁场馆入口，导致大约20个工作人员被困，警方出动约400个警员到场。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10几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够投票而离开票站。当局前日上午将票箱转移到这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馆之后，示威者包围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同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将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辞职。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

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个成长里面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阿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咗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系
2: 咁样。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
1: 啊、
0: 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

0: 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咪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係争150几日。但係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啊，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係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timer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就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是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

0: 一个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个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我
1: 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嘅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系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係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0: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泰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泰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泰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这样写：尊敬的史泰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泰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泰文斯也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 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欧洲与亚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嘅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局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8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科技术，是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皆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木者心，木者情，系讲述每一位木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木者心，木者情，为你讲述木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木者心，木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埋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是没有采取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事医生涉手治代表律师石士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人士提高。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5: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里牧师呢？葛培里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

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一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

佢哋读过呢啲经文，但系唔知道系乜嘢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啦。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

而正正因为咁样嘅冒犯性，加拿大社会唔喜欢我哋传扬福音。喺学校，我哋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系就唔欢迎你谈论福音。喺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系就唔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俾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and I, he died his reason, he's Jesus Christ.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报道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医委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暂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致，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冇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致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说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本港航空公司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说，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他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他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话，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就话，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会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伊朗足球代表队不得包含同与伊朗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成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

0: 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释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很怕，很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她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说，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

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道，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他，重新和他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这个就是他差遣主耶稣降世的原因。那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是这么简单。在遇上那日，好像雾里看不见，朦胧望向你，但是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的心恩，未问我的亏欠，仲宁愿降世在十架甘心牺牲，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在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在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在念记那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那次，静静去听你声音，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这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是这样，永远在我旁，在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在我身边，从无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到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到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显著增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

0: 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之一，中國將白俄羅斯視為在歐亞地區極具分量的經貿夥伴，中方願同白方進一步加強政策對接和產業合作，不斷暢通貿易渠道，擴大貿易規模，培育數字經濟新業態，促進中歐班列高效便捷運輸，為雙邊貿易持續發展創造積極條件，共同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韓正表示，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將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與世界共享機遇，共同發展，歡迎白方把握機遇，持續拓展對華貿易合作領域，實現互利共贏，共創中白經貿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將在明年首季開辦直飛哈薩克、阿拉木圖的航班。機管局主席林天福說，開拓中亞市場，除了在客運方面有新市場，貨運發展亦會更加穩定。他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香港來往歐洲的貨運有一成三途經中東，但面對中東戰事、美國關稅等問題，打亂供應鏈。若果將來有更多航道經中亞往歐洲，可以成為亞洲與歐洲在貨運方面聯繫的重要樞紐，發展成為新的空中絲綢之路。他又說，機場去年接待6100萬人次旅客，今年頭四個月有一成三增長，有信心今年能夠處理7000萬人次客流量，目標是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和轉機客。跟隨特首率領代表團出訪中亞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表示，現時中亞有很大發展，金融領域進步得很快，商機越來越多，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希望吸引他們來投資。他說，今次隨團有30間內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間公司的代表，規模龐大，香港要發展新興市場，令貿易多元化，企業要出海，特別是內地公司，亦希望到新興市場發展。馬時亨在本台節目的《的足跡》說，今年是貿發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輕工業城市變成金融中心，貿發局的角色轉變了很多，推動貿易之餘，亦推動金融和專業服務，並推動內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是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1: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支持。韩正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显著增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

0: 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欢迎白方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好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好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香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希望到新兴市场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是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

0: 电话是604-717-8369。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1: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2: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3: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外情。
0: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上星期都听过周太的分享，结婚之后他需要做一个子宫肿瘤切除的手术。手术做完几个星期之后，他亦都流产，保不住肚里面的 BB。但是后来妇科医生亦都带给他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他听完之后心里面很难过，亦都很担心。到底医生跟他讲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周太的分享啊。
5: 婚后没多久我就有了 BB 了，咁因为怀孕的缘故呢，原来一个妇人呢，佢身体里面呢个荷尔蒙呢会刺激起，如果你是子宫有瘤的话呢，佢就使到个瘤肿呢就会变大的。咁当时急急去睇医生，因为发觉自己个肚皮应该三个月先见肚㗎嘛，可能都未见肚。我已经呢得嗰几个礼拜嘅受孕呢，就已经好似人哋成五六个月肚。咁之急急去睇妇科医生，医生就一睇之下，你要动手术㗎。
4: 但係你嗰阵时有 BB 喎，咁个 BB 同两个瘤唔可以同时存在㗎。
5: 係啊，你讲得啱啊，佢就係话㗎啦，已经警告啦。呢、這个医生好有名㗎，係妇科医生，係女医生。佢就话有危险性噃，但係佢话为咗你本人嘅安全，一定要割㗎啦，但係要冒一个险就会小产。果然好顺利将嗰两个瘤割出，一个水瘤一个肉瘤。七日之后呢，个 BB 就出嚟啦，就係、是、流产嘅。我仲要讲一件事俾大家听㗎。当时呢，因为我结咗婚冇几耐，就个肚去到咁大。咁你知道啦，好多人会背仔讲嘩都唔知系乜嘢。咁原来施蒙嘅时候好奇怪㗎，医生会一路帮你即系动手术嘅时候呢，原来我会讲嘢㗎。嗰个护士后来同我讲，佢话嘿，你呀、啊、好多嘢讲㗎喎，你又吩咐个工人要买米啦，又话呢又惊人误会你咯，话以为呢你系一个呢唔乖嘅女仔啦，系以为我未婚怀孕。你讲晒呢啲嘢喎，呢个女医生呢同我国政啲医生好好人啊，你会点呢？当你个胎是得几个星期大的，佢居然呢个医生呢，我冇要求佢，绝对冇，佢清咗嗰个玻璃罂仔呀，定一个总之一个瓶仔装住嗰个 fetus， 就拎到去我家婆面前睇下睇下，唔好话你个新抱唔乖女㗎啦，嗰个 BB 呢就係、是、得几个礼拜大㗎咋咁。哇，我好开心，好多谢呢个医生，我冇叫佢㗎，佢同我澄清咗呢件事咁囉。
4: 所以其实你话个肚大到成好似五个月咁，其实系个瘤大。
5: 系啦，嗰两个瘤，特别系个水瘤。
4: 咁割咗出嚟系冇事嘅，即系良性
5: 的。良性嘅。
4: 咁但系你结咗婚冇几耐，本来系好开心噶嘛，有 B B， 但系因为今次呢个割咗两个瘤之后咧，你个 B B 又冇咗，对于老爷奶奶啦，或者系对于你哋自己咧，都会好失望咯。
5: 系啊，因为点解呢？医生呢同我哋讲两样嘢，真係一个坏消息㗎。第一件事佢就话你呢一定要休息一年。意思即係话我同我先生要分房係一年嘅。我咪头先同大家讲过呢，就话我个妈妈实在唔系太满意佢呢个女婿㗎嘛。但呢个时候我妈妈开始欣赏佢呢个女婿啦。因为佢话女啊女，如果你真系听我嘅话，当年呢系嫁入豪门，藉住呢个姑妈嘅帮忙啊，嫁入豪门嘅时候呢，依家我真系会成为一个怨妇，因为边一个男人会肯同一个新婚嘅妻子系要分房系一年之内？我好感谢神，因为神俾我一个好大福气，佢真系为我拣选一个好体贴我、深深爱护我嘅一个好丈夫。但第二个坏消息就是什么呢？这个这么有名气的妇科医生

0: 我讲啦，佢话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实在系一个不再能够受孕嘅妇人啦。佢于是就讲咗一大堆解释，嗰啲 terminology 嗰啲名词，我到依家我都唔系几明佢究竟讲乜。但系我就紧张啦，我开始搏命为呢件事祈祷，因为我知道我先生系长子嚟，我系长女啊。我先生系长子，嗰时我个家公家婆咧亦都未信主，后来佢哋好晚期嗰啲信主嘅。他们去到成80岁之后他们才信主的。当时呢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有封建思想，是不是？那他们也都很紧张说个长子的孙这件事的嘛。我既然是长房媳妇，所以我就很紧张，搏命祈祷，我神啊神啊，我真的很希望你赐给我一个福气，叫我能够成为一个母亲，给我有一个婶婶仔。我只是要一个啫，我不是求得多啊，我一个啫，但我要我个仔噃。真系一年之后，我先生就我哋要保度蜜月啦，再度蜜月。咁样咧，因为第一次蜜月，讲下俾大家听。我第一次蜜月咧就喺澳门度蜜月嘅，当时咧就成村人都跟住我，话叔婆奶奶、舅公老爷都嚟晒噶噃，跟住我一齐去。佢话去澳门又要摆酒，咁我话咁简直都唔系度蜜月嘅。我先生嗰时入咗去打政府工，佢喺邮政局做嘅，咁啊得嗰一个礼拜假。於是成村人又跟住我哋，又同我哋影相，我哋边有 honeymoon？ 於是我先生话好，今次我哋两公婆就去日本 honeymoon。咁系一年之后嘅事。咁呢就我好清楚知道我喺日本受孕嘅。你知我仔系1963年出世㗎。嗰陣时冇 technology。
1: 即系冇得话照超声波啊。
0: 好㗎冇㗎，点知系仔定女啫。但系呢我就又食好多嘢啦。就肥到呢就由115磅就变到147磅。医生都嘈我，佢话你呀唔好再食咁多面啦，你长胎长到咁犀利嘅。但係呢我就真算话俾人听，我坐住呢个系仔，我甚至去买嘢嘅时候呢我全部都蓝色嘅。你又唔知佢仔定女，好心你一系买黄色啦，你唔买粉红色都点解你要买晒蓝？哦，呢个系仔嚟㗎嘛。你知道啦，我哋家族大啦，有啲人呢就当面话俾你听，有啲人呢就暗中话俾你听，由啲工人口里面我就知道啲人喺度批评我咯喎。佢自己话咋嘛，驼都咁论尽，个肚个形又有咁肉酸，原来要睇个肚个形㗎喎，就知道系仔定女。九成九系女嚟嘅，一定唔系仔。感谢神，我仔出世嘅时候系一个肥肥白白嘅一个呢8磅重嘅男婴。
1: 咁系咪都系顺产呀？
0: 顺产添，你讲得啱啦，因为我有两条伤口㗎嘛，我割个净㗎嘛，里面子宫一条伤口，肚皮外边一条伤口嘛，医生话明㗎，佢话我一动手术呢即刻加800蚊，嗰时800蚊讲住系好多钱，我喺法国医院生呢个仔嘅，咁呢800蚊我悭返，感谢神，乜嘢事都冇，系顺产，而且系我好记得，系礼拜日之后早11点阵痛，哇，我先生揸住架车。我以为要去礼拜堂㗎嘛，嗰时我已经开始痛，由开始阵痛至我生佢出嚟6个钟头，就头一胎喎，6个钟头，11点钟朝头早到晏昼5点钟佢出世嘅。

0: 本来你个妇科医生咧就话你冇可能再有 B B 噶嘛，
1: 系啊，
0: 结果呢个真系神俾你噶，
1: 系啊，嗱，人嘅信心好差嘅，我真系一个小信嘅妇人，真系，咁咧就好感谢神啦，我甚至改我仔名叫做 Samuel， 即系撒姆耳啦，好似撒姆耳个妈妈一样啦，啊，好感谢神啦，但系心里边就话咯噃，咁或者我唔系咁差啩，可能我都有得生，因为另外有一个我家婆嘅妇科医生。我家婆紧张啦，就话要睇下佢个妇科医生，我就记得呢个教授级嚟嘅，香港大学医学院嘅教授，呢、这个王教授。咁咧，佢又安慰我，可能唔系嘅，我都试过一个病人都系学你咁样嘅，佢都生咗几个啊，好可能冇事嘅咁。咁我心里边话，我虽然叫做撒母耳，我虽然系好感谢神，我仍然好感谢神，但系好可能都系第一个医生判错咗。直至到我嚟到加拿大啦，1968年我嚟到加拿大，我就一嚟到加拿大冇几耐咧，我就已经去咗 Fort Erie 就住啦，因为我有份教书，我喺加拿大都教咗十几年书，咁我喺加拿大嗰度咧就呢、这个 Fort Erie 好细嘅，其实系大水牛城嘅对面，系加拿大一个 small border town， 加拿大边境嘅一个埠仔，嗰度咧就有一个医生刘医生，佢个英文名又叫 Sam。刘医生后来就出咗去多伦多挂牌添。如果你哋有人唔信其实可以喺刘医生嗰度去见证一下嘅。刘医生咧就识咗佢两年，我就嗰时35岁，我33岁去加拿大噶嘛，35岁啦就话人哋话唔得啦，35岁开始要妇科检查，我去检查啦。检查完毕之后，刘医生好奇怪，刘医生系一个唔中意讲嘢嘅人嚟嘅，真系唔中意讲嘢，医术好叻，但系唔中意讲嘢。佢救过好多个妈妈。佢忽然间同我讲，佢话周太，如果我唔系识咗你两年，如果你个仔个样系唔似你嘅话，我会话呢个仔系攞翻嚟嘅。吓，我刘医生，点解你？

0: 咁讲，你根本系一个不可能受孕嘅妇人嚟嘅。哇！我即刻嗰啲眼泪水出晒，我感谢神，神啊，你真系听祷告，呢、这个真系你俾我嘅仔嚟嘅，
1: 唔系巧合，唔系个医生讲错，
0: 唔系。所以咧，我仔好乖噶，佢好细个我就话俾佢听，仔啊仔，你唔可以曳噶。佢好乖噶，我话俾个仔听先，我话你系点样翻嚟嘅？我系求咗一年，结果咧嗱，依家刘医生都证实你系。好多时我去做见证，喺礼拜堂里面做见证，无论我系用英文好，用中文好，用国语好，好多时咧个仔陪住我咧，我就即刻话嗱，我而家俾你睇一个神迹，一个系5尺11寸高嘅一个神迹。佢嗰时咧，佢系牙医嚟噶，嗰时都系已经牙科学生啦，佢居然唔怕噶，佢一二三啵啵声企起身俾人睇下，我就系嗰个 miracle， 我就系嗰个神迹啊，呢个大神迹。是被人看的，很乖的他。
1: 咁嗱，你哋后来生咗 BB 之后，你哋就移民嚟咗加拿大啊。其实嗰阵时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决定呢？
0: 我先生呢好奇怪，佢一向呢就冇乜人指点佢加以求学嘅。到我认识佢嘅时候呢，我已经其实就尽量想劝佢好多样嘢。但係男人始终男人，我亦都好尊重佢啊。佢有佢个梦想，佢梦想就要游浮。佢就觉得自己系乡下仔，佢系顺德荔村出生嘅。佢只系喺香港就攞到嗰个香港身份证。所以佢去亲玩呢就好凄凉嘅，要申请好多 visa 嘅。佢好恨。原来嗰时1967年咪杜鲁多 Trudeau Senior 做加拿大嘅总理吓。嗰时就开放嘛。嗰时佢已经喺铺头帮个爸爸手㗎啦。佢就有机会出咗去中环。佢就自己走咗上去嗰个加拿大领事嗰边，就攞咗张申请表。於是佢就填到清清楚楚。因为佢系一家之主嘛。咁呢就只要佢喺做咗就得啦。有一日佢就同我讲，佢话老婆老婆，你听日同学校请假。我话点解我要请假？因为我呢个人呢系教书狂嚟㗎。我真系病住咧，我都唔中意话要揾代课先生噶。我而且教得咁高班，我教 form 4、5、6同 7。我话我唔得离开啲学生，佢话唔得噃，听日要验身。我话验咩身啊？你约咗医生乜？我又冇病痛，唔系阿仔都要验。我话做咩事啊？我申请咗加拿大，依家我哋系最后啦吓，我已经挨等咗咁耐，一定听日要去验身，咁我先知道原来我哋要去加拿大。咁我哋成日啲人啲朋友笑我哋好乖喎，因为当时我係由 AEO， 即係叫做咩副教育官啊，升咗去正教育官，而且我准备係9月呢就要入事学处，係好有机会呢去升叫做 SEO， 即係叫做咩，即係高一啲级嘅教育官啦。其实教育官係冇嘢，即係老师咋嘛。咁呢我要做事学处嘅事学官嘅。但是因为我啲朋友笑我啦，我奉夫命咁就嚟咗加拿大啦，我就係咁样嘅，因为我先生要过嚟。好开心啊，佢嚟咗加拿大。5年我哋要等足5年，坐够5年移民家，佢就攞咗个加拿大籍。於是佢真係去地方。佢真係玩尽嘅。佢后来佢病咗好多年，但係到临收尾嘅时候呢，佢都仲系游紧浮嘅，佢好鍾意游浮嘅。
1: 虽然佢鍾意玩，但佢都有正经做嘢嘅。
0: 哎呀，佢好乖㗎。你点样呢？我爸爸呢其实呢淨係得我呢个仔呢係外孙。南家头又係得一个内孙。所以许家同周家都好紧张嘅仔。就直情将我嘅先生呢就闹嘅。我家公甚至呢就眼泪水都出晒，就话你系咪而家想分家产啦、啊、我系咪要分家产俾你你先至唔扯啊，你做咩要带走我孙。我个爸爸呢就客气啲。佢就话我先生叫周志成，志成志成。你要应承我4个条件，你先至可以带得我个孙扯。第一件事，你先要自己走先。第二，你要自己搵到工。第三，你要将所有嘅行李同埋房屋要准备好，行李要运妥。最后第四个，你先可以将佢两仔乸接去。

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是需要在经历当中来慢慢学习。周生是一个非常有承担爱家庭的丈夫，到底在加拿大的生活里面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

0: www.febccanada.com。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源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均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

0: 口。
1: 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由运输及劳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局方表示，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冇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

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王老师的影响。王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

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喺上网嘅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嘅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呢篇文章之后，我真系热泪满腔，深深咁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嘅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喺网上收集同埋阅读咗佢好多嘅文章，其中包括佢对宪制、经济同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同埋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嘅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嘅了解同埋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呢一位已故嘅经济学家嘅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嘅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嚟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

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说，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生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他举例说，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在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说，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

0: 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聆讯由涉手处的代表律师石士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的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警方在长沙环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与今年5月29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是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共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核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日凌晨两点，目前火警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时，受损设施内未有存放核核燃料。公司将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同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2004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与美国霍尔泰克国际公司签署切尔诺贝利核核燃料储存设施建设合约，用于储存来自三座核电站的核核燃料。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忧愤盖住，悲痛化做信念，雕琢成戏早已认真考验。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祂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祂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到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英国副系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有最终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话，擬議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也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具體框架與最終定價仍在研究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指，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

0: 短期協議。特朗普又呼籲對黎巴嫩真主黨發動更多外科手術式的打擊。他在訪問中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能夠變得更加好，希望看到對真主黨發動更加精準的打擊。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七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同日下午五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4: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嘅人生。
5: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喎，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嗰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

圈就虚到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啦，係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係大家呢啲老友鬼鬼呢一齊鍾意讀書嘅人呢，咁啊睇書嘅人呢就曾經呢就喺埋度傾過啊，你點樣讀書去點樣去睇書咁。原來讀書睇書都唔係隨便㗎。咁有一個嘅即係幾有名嘅作家，不過佢而家已經離開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讀書人呢，佢提我一樣嘢，佢話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讀呢，即係讀得比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長嘅時間所讀嘅書所睇嘅書呢都係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話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圍跳，咁當然唔係話一定唔係咁，不過意思即係話呢你要重點去讀某一方面嘅書。舉個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讀一啲咩呢有關呢所謂啊世界歷史嘅書咁。你呢就著重呢，今年呢你就著重呢世界歷史嘅書一路去睇。咁當然你睇嘅時候唔係話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係咪啊，你都會睇下，不過呢你所讀嘅書嘅範圍呢，你嘅著重點就係呢個歷史嗰方面。咁呢個就係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呢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呢鼓励大家呢，就咁新嘅一年呢，唉，我哋将呢旧嘅嘢抌晒佢吓。我记得呢同大家都讲过㗎啦。喺意大利呢，佢有一个嘅习俗㗎喎。听讲话咧吓，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卅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就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以前咧我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洗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就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啊，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边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边咧？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吓喺我哋身边嘅时间。
这个每一个人都

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你，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以及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10,000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7:00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当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的投票站将于同日下午5:00关闭，点票工作启动。在今年4月举行的首轮投票，

0: 15名总统候选人都满足唔到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分别以17.19%以及12.03%嘅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喺第二轮投票当中，得票最多嘅人直接当选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理牧师呢？郭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嗱，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面，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

边，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也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

样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

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样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

0: 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监舍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
1: 为
2: 你
1: 嘅
2: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
2: 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以及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七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当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的投票站将于同日下午五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在今年四月举行的首轮投票，35名总统候选人都满足不到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分别以 17.19% 以及 12.03% 的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得票最多的人直接当选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

0: 换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着一个1:1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啊，这里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1:1 嘅 map， 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呀，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这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啊，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啊，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啊，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俾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4: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5: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係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係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 我的經歷，我的

0: 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個嘅聽眾啊，每一個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樣係一個 living story 啊！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係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歷史嘅痕跡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紹話俾我哋聽，上帝一個點樣嘅上帝，就一個沒有恩典同埋喺歷史裏面同我哋一齊同行，去幫助我哋進入我哋生命，帶領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講考古好多時候都係話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實好多時呢一樣嘢同而家我哋講緊未來或者係基督教有陣時講個末世觀咧，有冇關係嘅咧？
0: 有冇關係？首先第一樣即係揾翻呢啲嘅即係文物啦，讓我哋進入聖經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夠了解當時個聖經嘅背景啊、聖經嘅意義啊。考古唔係淨係翻轉頭睇 the past 嘅，因為我哋中文有句説話叫以古鑑今，特別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時係結合即係一啲科學嘅數據。以至我哋知道咧，當時嘅人嘅社會，當時人嘅生命經歷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是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一些環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是 OK 的農產是少了，不過是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的干旱期，好像亞述帝國最尾的時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幾大的帝國，你有幾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聖經是一個很真又活即是現代的，對我們現代人很有關係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這樣結合的時候，你就發現原來聖經講的東西叫我們謙卑，叫我們去認定耶和華和敬畏耶和華。為什麼？因為人生裡面你有多風光都好，有很多東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吧特別是最後的仇敵死亡，沒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至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咪？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哋值得去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我哋去信呢個福音，讓耶穌基督進入我哋生命，去帶領我哋。哇！呢個係一個好豐富、好分嘅一個嘅過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就是、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嚇！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 嚇！你用一啲 TikTok，OK， 咁我用 TikTok， 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嘛？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好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系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系忠告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唔好净系睇嗰个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边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0: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1: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啊，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

0: 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啊，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会 stumble and fall。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是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是特别在于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嗰个核心其实都是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讲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佢都会离开㗎。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呢？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圣经嚟咁讲，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是当时我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没有资源的教会，没有牧师的教会，全部东西都是 DIY 的。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些查经的活动啊等等。即是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咪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我现在我牧会。但是即是我最后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是装备了，是不是？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吧？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吧？怎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那我觉得就是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呢，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係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係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呢？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呢，即係我不能够话即係套上去就个个都一样。但係我觉得即係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咧，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

是真理嚟嘅，係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係信仰生命真係咁啊！經歷試煉係事實，但係經歷試煉嘅當中，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即係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時候，點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講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係啊，佢見到風浪，佢卻冇將焦點放喺耶穌度，係咪？無論你個風浪係乜嘢，生命裏面有啲苦難啊、親人離開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擊。咁我哋點樣睇風浪？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係我哋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喺船度同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個字咧，好得意。佢話門徒 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喺馬太福音嗰度咧，由頭到尾用 follow 呢個字嘅時候，就係作門徒嘅意思。所以嗰個描述嗰個嘅古仔咧，同其他馬可福音係有啲唔同。佢話依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 经历过风雨，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很漂亮，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阵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整，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是、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

0: 放在一個太小的盒裡面。我記得有一本書呢影響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寫的，那個書名呢，其實我們不用看那本書我都知道那本書說什麼，他說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們所謂信了主，我們可能信了很多年，我們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這樣轉念的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即是神的榮耀。為什麼會 feel 到即是這個上帝又真又活，不是一些風花雪月在山頂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說成功的見證，是一個癌症的病人給到我知道這個耶穌是有真有活，這個信仰有真有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他們在苦難裡面都有這麼大的生命力，這個耶穌才是真，這個耶穌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擺上。想回我們自己，會不會是我們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實咧，喺你嘅人生歷程裏邊咧，你覺得咧係有冇話邊一段嘅經文，成日你都會喺度提醒你、鼓勵你，同埋亦都有邊一隻詩歌咧，都會係有即係呢個嘅情況，就係話當你需要嘅時候，佢亦都係鼓勵到你嘅咧。
0: 經文咧就係、是、我去神樂園嘅時候，我喺嗰本聖經嗰度咧，係圈咗嗰段經文 ，underline 咗嗰段經文，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朗朗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是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亦都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1点1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说对此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认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他已经指示国会启动调查，查找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以及研究改革选委会。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十几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事件触发大规模示威，大批民众在过去的周末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选委会的委员长以及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会引咎辞职。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擬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

0: 报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

0: 小山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持续的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引致河道泛滥。天文台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以色列表示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国防军正在拦截，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当地传媒报道最少四枚导弹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一带都响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民众前往避难地点。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睇法。泽连斯基感谢英国等伙伴用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截至凌晨三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的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航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说话，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是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沿着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了 South Common 和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552 780-437-8552。
5: 这个礼拜咧好辛苦啊 ，Grace 要拣咧合适嘅诗歌。我知道唔系净呢个礼拜嘅，其实好多敬拜队咧都拣诗歌咧都好头痛。咁但系又感恩，我觉得每一首诗歌咧，上帝保守底下都讲出好多我将要讲嘅信息嚟嘅。咁所以咧都感恩，感恩有神嘅保守。咁啊，今日咧繼續嚟到去講雅歌嘅系列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參加基督教婚禮嘅時候有冇見過筵燭禮咧？就係咧一對新人咧各自拎住一支點著咗嘅蠟燭，走到嚟即係由遠處走到嚟近處，彼此碰面之後，就將兩支蠟燭上嘅火焰點一齊點燃中間嘅一支。咁咧就呢個咧就係一個筵燭禮啦。筵燭禮嘅寓意非常之清楚，火焰就代表兩個獨立嘅個體，唔單止佢哋距離上越走越近，而且關係上亦都越走越近，最終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合一。咁點解用火焰而唔係用其他嘢咧？因為咧火焰唔係物質嚟嘅。火焰是一種化學反應，當中是發出熱力和光線。同樣愛情都不是物質來的，愛情是一種狀態，好像火這樣那麼熾熱，又好像光這樣照在人前。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呢，裡面有熾熱的愛，也都有一個光這樣照耀在人前的。今天我們很開心能夠去參與一場超時空的婚禮，這個婚禮就是雅歌當中的男女要結為夫婦了，所以我們應該有一個歡喜快樂的心情的。我們回顧一下雅歌的講道系列，第一首是愛慕之歌，講到這對男女互相傾慕，渴望相見，不過他們發乎情只乎禮，沒有任何越軌的。第二首歌是《尋覓之歌》，男子穿山越嶺，要一睹女子的芳容，要一聽女子的聲音。不過咧，詩歌又冇講清楚兩個人係咪真係見到面。跟住女子咧就喺夢中嚟到去尋覓男子，遍尋不獲，最終揾到啦，就拉住佢唔俾佢走。雙方都有尋找對方嘅，但係咧就冇乜真實嘅結果嘅。 咁今次第三首诗歌就好好啦，分合之歌，你对男女有情人终成眷属，佢哋唔使相思，唔使寻觅，因为结为夫妇啦，以后身心灵都合而为一，由爱慕到寻觅，去到而家呢个分合之歌，我哋好似睇紧连续剧咁样，哇！一对情投意合嘅意中人突破障碍，结为夫妇啦，系咪从此开心快乐、幸福美满生活落去呢？又唔係咁簡單喎，因為呢個分合之歌呢個結構係咁樣㗎。就係佢哋經歷完婚禮同埋新婚夜之後，經文隨即就交代女子又發惡夢啦。佢喺夢裏面呢再一次同個男子

翻嚟，上一次噩梦佢仲揾到嗰个男子嘅，今次惨啦，俾人打完一身之余咧，仲揾极都揾唔到。明明走埋咗一齐噶咯，点解经文咧唔话佢哋咧从此永远幸福快乐，童话故事咁样生活落去，而系即刻就要写一段噩梦出嚟咧？到底发生咩事咧？到底又俾我哋乜嘢嘅学习同埋教训咧？咁我哋咧就睇下呢段经文点样去讲啦。嗱，首先咧我哋会睇婚礼嗰段经文嘅，个婚礼好特别嘅，净系讲头讲尾唔讲中间嘅。咁而家咧就讲下婚礼个头咧系点样样啦，请姊妹一齐读出，预备起。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分的是谁呢？看啊，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刀持刀，善于征战，肩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幢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座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嗱，今日讲到咧，就唔会逐个逐个词语去解释嘅，因为雅歌咧有好多象征性嘅字眼。如果每个词语都解释咧，我惊闷亲大家。咁但系如果有大家好有兴趣嘅话咧，咁可以翻去睇下啲释经书，咁啊嗰度就一定会每一节每一字咧都详尽解释。今日咧就会比较多用大纲同埋某一啲重点嘅经文咧，去分享一啲我嘅即系得着咁样样嘅。嗱，呢一段经文咧就描绘所罗门王迎娶新娘的情景，咁可能就真系一段史实的记载，亦都就话男女主角根本就是所罗门王同埋即系苏拉密女啊咁样样嘅。咁但系作者亦都可能咧系借用犹太人历史上最有排场的婚礼，去寄喻自己的婚礼几咁隆重嘅啫。咁大家知唔知道古代犹太人的婚礼的流程是点样样嘅咧？咁原來咧，聖經嘅第一場婚禮就係古代猶太人婚禮嘅典範啊，即係話咧，我哋記得以撒點樣娶妻，我哋就差唔多記得古代猶太人係點樣娶妻嘅啦。以撒嘅爸爸咧，亞伯拉罕揾老仆人帶住10隻駱駝，仲有好多禮物去到利百加嘅屋企啊，揾到啦就將禮物送俾利百加嘅屋企人。作為聘禮，然後利百加就騎上駱駝，帶住面紗離開婦家。以撒見到利百加之前，利百加係用面紗遮住塊面嘅。咁然後見到面啦，以撒就揭開佢嘅面紗，將利百加帶入母親嘅帳棚，兩個人就正式成為夫婦。古代的犹太人婚礼都差不多的，就是新郎带住娶亲团呢，这一班兄弟组成一个队伍他们不带骆驼啦，咁可能骆驼呢是即是畜生呢是即是控制不住的周围走，咁就带住一座轿，咁嚟到新娘嘅屋企，跟住新娘就坐喺轿上面，用面纱遮面，然后娶亲团呢就连人带轿将佢带到去婚宴嘅场所。婚礼结束嘅部分，新郎就揭开新娘嘅面纱，两个人被宣布结为夫妇之后，两个人就进入房间嚟到去独处啦。咁所以啱啱读出嘅经文呢就形容婚礼开始嘅情景，就即係呢新郎带住娶亲嘅队伍带埋一座轿呢嚟到去迎接新娘。之后再读嘅经文咧，就会讲即系新郎咧就快要揭开面纱嘅情景。嗱，咁而家睇翻经文啦，婚礼嘅开头，婚礼开始嘅时候咧，经文带我哋将目光咧摆去遥远嘅旷野。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用乳抹药同埋乳香，并且商人各样香薰分嘅系是谁呢？咁啊，原文希伯来文是谁呢？个谁呢？原来系阴性名词，
咁如果陰性名詞咧，就肯定唔係講個新郎啦。咁啊，只會講兩樣嘢嘅啫，一係就新娘啦，一係就係嗰座橋啦。咁根據上文下理咧，我就比較相信係嗰座橋嘅。咁咧呢個橋係點樣嘅咧？經文話用泥巴亂木

嚟到去做嘅華僑。咁啊，有啲解經家可能話有一座橋啦，或者係兩座橋，兩座橋，一個俾新郎坐，一個俾新娘坐啊，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啦，一座橋定兩座橋都好，其中一座橋咧係用泥巴嫩木去做嘅，又有銀啦，又有金，又有紫色。你諗起啲乜嘢啊？諗起聖殿同埋會幕，哇！聖經根底好好喎。咁咧呢個嘅橋咧，原來咧香柏木、金同埋銀都係建造聖殿嘅材料。金銀色同埋座墊嘅紫色咧，又係建造會幕材料嘅顏色喎。咁所以呢一座橋令人諗起會幕同埋聖殿，表示呢個婚禮除咗有皇家氣派，更加有神圣嘅意義。會幕同埋聖殿象徵神同人同在嘅地方，所以咧就借呢段經文咧，就讓我一啲寓意解經嘅人諗起神同埋人要建立盟約啦。跟住經文一轉咧，就係差唔多婚禮嘅尾聲啦。今次就請弟兄嚟到讀出，預備起。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在拍子內，好像鴿子眼。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齒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淨上來，個個都傷身，沒有一隻喪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條朱紅線，你的嘴也秀美，你的兩太陽在拍子內如同一塊石榴。你的頸項好像大衛建造收藏軍器的高台，其上懸掛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兩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對小鹿，就是母鹿傷身的。我要往末若山和乳香岗去，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经文嘅结构咧就系咁样样嘅。婚礼将近结束嘅时候咧，新郎同埋新娘近距离嚟到去见面。呢、这个时候新娘仲披住面纱，新郎就发出称赞啦。第一节，我嘅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第七节又讲多一次，我嘅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七节咁样去讲系一个升华。之前就你甚美丽，跟住之后就话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咁所以弟兄咧，你学识点样去赞人啊？逐步逐步嚟到去赞。咁中间咧有七句说话咧，系从头部直至到胸部嚟到去称赞女子嘅身体。然后第六节就话要去抹药山同埋乳香岗，直至到即系黎明天亮嘅时候。呢一首称赞新娘身体嘅颂歌，反映伊甸园中嘅情景。当时夫妇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另外一方面，保罗亦都用婚姻嚟到去比喻基督同埋教会。以弗所书五章嗰度咁讲：你哋做丈夫嘅要爱自己妻子，好似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直接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疾的疾病，但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咁啊，呢一对嘅新人啦，咁啊接受即系进行呢个嘅婚礼，咁啊嗰个婚礼就即系由个开始，有个结束，咁之后会发生咩事啊？就是理所當然進入洞房花燭夜啦。聖經咧就係咁樣記載嘅，咁就唔需要大家讀出啦，費事大家尷尬。咁咧就話說咧，呢度有兩段經文啦，8至15節嚇，同埋咧仲有16章 ，sorry。咁開口及著你咁樣，就係4:16同埋5:1都係講緊洞房花燭夜嘅情景。咁啊，真路教會咧安排每個月有一次嘅 Next Gen Worship。咁話說上個月就輪到我嚟到去講信息，咁啊選擇同下一代，即係咧4年級至以上嘅兒童同埋青少年講解雅歌。咁啊有傳道同工知道之後咧，咁啊同我分享即係佢自己讀神學嘅期間嘅趣事。咁原來咧佢喺神學院咧都有即係聖經嘅教授，即係教雅歌。咁啊當時聖經嘅教授就講笑啦，就話咧你俾呢班同學咧將來畢業出嚟講道，宣講雅歌嘅時候咧，咁你哋要派啲 waiver forms 俾啲家長啊，俾啲派啲免責聲明俾啲家長。

第二節目喺度添咁樣，不過你放心，家長們請放心。今日所講嘅內容咧係老幼咸宜嘅，因為雅歌同埋色情小說咧真係相差得太遠啦。雅歌形容一個女人嘅身體，形容得好抽象。因為根據雅歌嘅女人咧，根據雅歌嘅記載咧，個女人係咁嘅樣噶。頭髮咧好似一群山羊，兩鬓咧好似石榴，眼睛好似鴿子，個鼻咧係高台，嘴唇流出蜂蜜同埋奶，牙齒好似一群剪咗羊毛嘅山羊，頸係一座高塔，乳房係一對小鹿，肚腹係一堆麥子，肚臍係一隻杯。啊，咁樣嘅形容有冇挑動你嘅情慾啊？絕對唔會啦，係咪？咁所以好放心啦，即見到要即走啦咁樣，即哇好靚咩咁樣，當然啲審美好唔同啦，咁但係都係啲即象徵嘅形容嚟嘅啫。而雅歌講到洞房花烛夜嘅時候呢，用形容女仔係關鎖嘅園、禁閉嘅井、封閉嘅泉源，男子就入去採摘香料、食蜂蜜、飲酒同埋飲奶，全部都係用比喻嚟到去代替嘅。咁所以雅歌同埋色情小說真係差得太遠啦。色情小說嘅目的係要挑動情慾啊嘛，所以呢佢一定係直接同埋露骨嘅，但係雅歌佢寫得非常間接同埋含蓄，佢意思表達得清楚，但係咧又點到即止，所以咧我哋可以話咧，雅歌寫作嘅目的唔係為咗挑動情慾，而係要重讚性愛嘅美好。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讀呢一段經文嘅時候，同時要留意新郎咧就連續稱呼新娘做我妹子、我辛苦。四章七節及之前咧係冇咁樣形容嘅，就形容我嘅佳偶嘅啫。但去到呢一度進入咗婚姻啦，就稱呼佢係我嘅妹子、我嘅辛苦。過去愛慕之歌、尋覓之歌，佢哋都好渴望親密，但係發乎情，止乎禮。而家佢哋結成夫婦，佢哋就有夫妻之名，又有夫妻之實。呢、这個妻子嘅身體第十二節係關鎖嘅園、禁閉嘅井、封閉嘅泉源，表明咧係淨係開放俾丈夫，唔會俾其他人嘅啫。所以雅歌教導我哋合神心意嘅性愛咧，就應該擺喺婚姻嘅裏面。咁調翻轉講，就即係話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咧，都唔合神嘅心意嘅。雅歌嘅男女經歷婚禮同埋新婚夜。婚禮是形式上的結合，新婚夜呢是實質上的結合。從結構來講，其實整卷的雅歌有五首歌，正中央的部分呢原來就是四章十六和五章一節，這個是整個雅歌的中心樞紐，表明兩個人成為最親密的伴侶。從文學意境來講，經文呢就從婚禮即經文就帶我哋進入婚禮嘅現場，咁啊由曠野開始咁樣，目光咧由遙遠嘅曠野一路咧就擺到由遠鏡擺到嚟近鏡，由模糊變得清晰，然之後咧就好似新郎咁樣咧，就即揭開新娘嘅面紗，喺新婚夜一親芳澤，兩個人嘅感情升温達到最高峰。嗱，呢兩段嘅經文，即係婚禮同埋新婚夜嘅經文咧，帶俾我哋好多好多提醒嘅。今日淨係分享三樣嘅提醒啫。第一咧就係無論夫婦關係、家人關係、朋友關係，定係神人關係，形式同埋實質都好緊要噶。我哋要有名有實，就唔好有名無實，或者無名有實。有啲人覺得，兩個人一齊生活未幾開心未得囉，使乜結婚呢咁樣。有啲人又覺得我日日都食飯㗎啦，咁點解節日又要食返餐好，生日又食返餐好呢？有啲人又覺得信咗耶穌未得囉，唔使接受洗禮啦。有啲人又覺得我愛神就得㗎啦，都唔使搞咁多花款。但其實原來形式嘅背後呢係有深刻嘅意義嘅。基督教嘅婚禮唔係淨係一場形式咁簡單，而係一對新人喺神面前立志，一同領受從神而嚟嘅話語同埋祝福，並且請眾人見證同埋守護呢一份嘅感情。喺家人、朋友同埋弟兄姊妹之間嘅關係嘅裏面，我哋都要有名有實，就唔好話我哋即係結咗已經結咗婚，既然我哋都係兄弟。

姊妹啦，哎呀，或者我哋都系即系组员啦咁样样，咁就得噶啦，咁乜嘢都唔使做啊？唔系、哦，有时咧重要嘅日子都要聚一聚，或者有阵时简简单单食一餐饭咧啊，嚟到去表达亲爱，都系一个好好嘅方式。咁啊，有好多方法啦，咁啊都系即系一种艺术啊，人际关系系艺术嚟嘅，咁所以咧都求神加添大家嘅智慧。第二方面咧就系关系有佢嘅秩序嘅。唔应该颠倒，神嘅心意就系将性爱规限喺婚姻之内。如果有婚前或者婚外性行为咧，嗰啲人咧都要承担后果。啊，咁有好多世俗嘅研究咧，都会发现咧，婚前婚外性行为系会对人嘅身心灵咧有损嘅。咁啊，以前咧听喺香港咧听一啲即系做妓女嘅福音事工嘅人咧嚟到去分享。咁啊，你知妓女咧都會即係喺性嗰方面咧，佢會開放俾其他人咁樣樣。咁啊，佢即係喺街上去向呢啲妓女去建立關係、傳福音嘅時候咧，咁佢發現原來我稍微行近嗰個婦女嘅時候咧，那個婦女佢會退後啊，佢會驚噶。咁你以為啊乜？原來呢種人佢唔係開放自己嘅身體嘅咩？咁啊，其實唔係啊，其實每一次佢嘅身心灵都系受损嘅，所以咧，即系人就系咁样样。原来即系性爱咧，系唔系单单一个嘅，即系感官上嘅嗰个愉悦，原来仲有心理上嘅嗰一份嘅亲近。咁因此咧，我哋特别不论男女咧，我哋都要去小心嚟到去处理。根据即系神嘅心意咧，摆喺婚姻呢个框架嘅里边嘅时候，嗰、那个嘅保护咧系大得多，并且系符合神嘅心意嘅。咁所以无论你自己啦，或者你嘅下一代啊，咁都请佢哋去，即系我哋要教导我哋嘅下一代去知道呢啲嘅事情。咁啊，唔好成日講婚姻啦。咁啊，我哋講下其他嘅人際關係。咁啊，我諗起咧英國人類學家 Robin Dunbar 嘅理論。咁呢一個圖畫咧喺一次嘅早上加油站嗰度咧，我有分享過嘅。咁 Robin Dunbar 佢認為咧，緊密嘅人際關係係有上限嘅。啊，如果用教會嘅處境咧嚟到去講，啊，原來喺教會裏面講到即係心事，講到啲唔能夠隨便話俾人知嘅一啲嘅嘢嘅心事嘅知己密友咧，最多可能得五個嘅啫，再多啲咧就應付唔到嘅。啊，咁啊，原來咧我哋能夠分享到近況請佢為我祈禱嘅弟兄姊妹咧，最多可能得十五個嘅啫。咁啊，一齊祈禱唔覺得好尷尬嘅，咁可能有可能有五十個。啊，再多啲咧，即係喺教會裏面啲碰頭啊，就講 hello 講 bye bye 嗰啲咧，咁啊，仲認得到對方講得到對方個名嗰啲咧，咁可能就150個啦。咁啊，呢個理論咧話俾我哋知，做朋友咧都要睇去到咩階段嘅。有陣時咧，即係你唔可以隨便咁樣，即係喺教會度捉住一個人同佢講心事噶嘛，有陣時會嚇親佢噶嘛，你都要識得揀人咧嚟到去講，係咪？咁啊，我哋用即係小組生活嚟到去做個例咁樣啦。有啲弟兄姊妹咧好渴望，哇！我哋小組三十個人都可以講到心事嘅，講到咧三十個人都可以咧，我同佢講下，尋晚我同我老公老婆嗌交，講到差啲離婚啊，大打出手啊，跟住咧就個仔女喺隔離房喺度喊緊啊咁樣。嚇！你希望三十個人都可以熟到咁樣咧？咁其實咧呢個要求就有一啲困難嘅，呢個嘅期望有啲困難啊，因為根據 Dunbar 嘅理論咧，可能得五個人嘅啫，咁樣先做到。咁又例如咧，有啲小組組員咧覺得，哎呀，我哋小組咧咁多人，哎，我覺得好關，大家關係好疏離啊，咁樣。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係小組太蒙神嘅祝福啦，太多人啦，咁所以就冇辦法個個都咁熟絡咯。咁你睇下一個人可以維繫到幾多嘅朋友呢？最多即係最緊密嗰啲就五個，再多少少有意義嘅關係呢就有十五個咁樣。咁少咗有三十個啦，咁點算呢？咁有好多做法嘅，咁可能就分開兩組啦，十五個，咁每十五個嘅小組呢，嗰度十五個都可以比較即係相熟咁樣。咁有可能你話，哎呀，我個小組咧啲人唔想分開啊，咁樣，咁可以點樣運作咧？咁可能咧，唱詩就一齊啦。
咁啊，但係查經嘅時候咧，都分翻兩組。咁啊，十五個人咧要分享討論咧，都容易啲係嘛？三十個咧就會開始有啲人唔出聲㗎啦，就只係會聽嘅啫。咁呢啲就係即係咁啊，跟住再祈禱分組祈禱嘅時候，咁可能三個五個，咁咪可以講得深入啲咯。咁所以一啲嘅行政措施咧，可以幫助到我哋建立屬靈關係嘅。嗱，咁啊好多方法嘅。咁啊，如果你係組長咧，咁就要有啲智慧啦。咁啊，或者就問下教務同工可以去點樣做，或者問下管家。问下即系小组事工执事啊，诸如此类咁样样。咁啊，又讲多一次啦，人际关系系艺术嚟嘅，冇绝对嘅对与错。咁啊，即系求神加添我哋嘅智慧。嗱，第三方面嘅反省咧，就系我哋要真爱系要等待嘅，要等到即系婚礼嘅开始，婚礼嘅出现，咁之后先至有呢个洞房花烛夜。咁啊，呢个层面嘅反省咧，就系属灵方面嘅反省啦，就系 Your husband is coming。大家有冇听流行曲噶？有啊，啊你知道啊？呢个系 Ray 嘅上年九月份出嘅单曲啊，歌名咧就叫做啊 Where is my husband？我嘅丈夫在哪里？咁啊，歌词嘅内容咧，系即系呢阿 Ray 呢个就系呢个人物啦。呢镜面，今日真系开口及着你。画面见到呢个人咧，就系阿 Ray 啦，就系嗰个嘅作曲填词嘅嗰个人，啊，亦都系唱歌嘅嗰个人。啊，佢呢首歌咧就讲 Where is my husband？ 我嘅老公喺边度啊？佢描述咧佢自己咧。廿几岁，但系冇合适嘅对象，但系又有一颗恨嫁嘅心。佢不停咁样向神呼喊：神啊，我老公喺边度啊？我老公佢而家做紧啲乜嘢啊？我未来老公点解佢仲未嚟追求我嘅咧？神啊，我祈祷咗好耐啦，点解要我等咁耐咧？你可唔可以快啲俾个老公我啊？咁样咁呢一首流行曲系快歌嚟嘅，亦都表示咧，即系呢个女子渴望得到爱情嘅嗰一份嘅焦急。咁如果你個女或者嘅孫女不停咁樣去聽呢首歌咧，咁你要留意啦。咁可能佢都有一顆恨嫁嘅心。呢首流行曲嘅作者咧，其實都係一個基督徒嚟嘅，成長於一個基督教嘅家庭。咁所以咧，個 MV 裏面咧都有一個角色啊，係牧師嘅角色啊，就提醒佢 ：Find yourself and love will find you， 要認識自己，然後咧愛情就會嚟揾你噶啦。呢首歌。这个的作者唱出很多基督徒女性的呼声，神啊，我的老公在哪里呢？对于很多年轻的基督徒女性来讲，这个很合理的渴望来的，因为教会确实是女多男少，好的男人少，好的基督徒男人更少，还要个个礼拜都回这间教会，是有对象，一早就有啦，那剩下那些就好像没得选，是吧？咁所以咧，我常常都睇一啲嘅姊妹好焦急嘅，成日都为佢哋去祈祷。呢首流行曲里面咧有一句好精彩嘅歌词，歌词咧就系由呢一个嘅即系作者嘅婆婆亲口讲出嚟。佢话 Your husband is coming。佢婆婆咧其实系一个好敬虔嘅基督徒，周不时凌晨三四点就起身为屋企人祈祷。佢婆婆曾经同佢讲 Your husband is coming。咁到底佢婆婆讲系即系人世间嘅一个男人啦，定系讲教会嘅新郎耶稣基督咧？有一啲解经家从寓意嚟到去解释呢一段经文，佢话新娘就系教会，新郎就系将要再来地上嘅耶稣基督。过去嘅倾慕，过去嘅寻觅，其实都有痛苦嘅。但系等到主再来嘅时候，一切嘅忧愁都要烟消云散。弟兄姊妹，原来我哋渴望联合嘅对象系会令我哋牵肠挂肚噶。如果你渴望联合嘅对象系财富、地位或者某一个唔合适嘅人咧，佢哋对你有冇保证噶？佢哋系咪一定会嚟同你联合噶？又唔一定噶。就算佢真系嚟同你联合都好，可能心醉一时，心碎一世。如果你渴望联合嘅对象系耶稣基督就好唔同啦。当你信主嘅嗰一刻，你打开咗个心门，耶稣基督就进入你嘅心中，时刻与你同在。佢会陪伴你，听你倾诉，佢会解开你心中嘅嗰一份嘅孤独。或许世上有好多前累重担，好多劳苦愁烦，好多嘅荆棘前累住你嘅心。
甚至乎可能你有一颗寂寞嘅心，好想有一个迎娶自己嘅丈夫，但系 your husband Jesus Christ is coming。有一日佢喺天上再来，永远同你同在，呢个系有保证嘅应许。人间嘅丈夫系咪一定会嚟到咧？你嘅身边咧，我都讲唔到，我只能够为你祈祷。但系我哋属灵上嘅丈夫耶稣基督，佢有一日一定会再嚟接你去到天家，嗰度有永恒同埋完美嘅恋爱。你今生嘅忧虑、今生嘅等待、嗰份嘅煎熬，都要烟消云散。我知道咁样讲咧，对一啲姊妹嚟讲咧，好唔容易嘅。有一啲姊妹听到之后咧，可能会话：你又唔系我，点能够明白我嘅痛苦呢？我由十几岁等到而家，好唔容易接受我嘅朋友早过我结婚，好唔容易接受我已经过咗生育嘅年龄，好唔容易接受自己年华老去。我已经将期望嘅日子一次又一次咁样去拖延落去。不断去接受而家自己呢个状态，嗰一份无奈，嗰一份孤单，嗰一份寂寞，你明白咩？系啊，我唔能够完全明白，但系我只能够为你祈祷，希望神可以安慰你。因为圣经话唯有神，耶稣基督系我最好嘅朋友，系我最完美嘅新郎，佢可以排解我嘅寂寞同埋痛苦，安慰我嘅心灵。当然唔止系姊妹啦，好多弟兄其实都有啲諗法咁样嘅諗法嘅。咁雅各嘅男女呢，佢缔结婚姻，然后进入感情嘅高峰，从此之后呢，佢哋系咪永远幸福快乐咁样生活落去呢？咁又唔系喎，紧接落去嘅经文呢，爱情嘅温度一下子骤降，咁所以呢话俾你知，原来结到婚都唔一定开心嘅。女子呢结婚之前呢思爱成病，婚后咧亦都思爱成病，惧怕同爱人嚟到去分离。咁咧佢由最高峰咧走入最低谷。咁我哋咧一齐睇下经文咧发生啲咩事情。佢话咧：我身躺卧，我心却醒。啊，原来咧女子咧再一次嚟到去发梦。解经家研究到底呢个梦境系喺婚姻之前定系婚姻之后嚟到去发生嘅咧？我认为咧系婚姻之后。第一个原因咧就系雅歌里边五首诗嘅安排咧都系顺序嘅，首先系男女倾慕，跟住彼此寻觅，跟住就缔结婚姻，一步一步嚟到去发生。咁所以应该呢个梦咧就系结咗婚之后咧发出嚟嘅噩梦。第二个原因就系呢个男子用我嘅妹子嚟到去称呼女子，而呢个字眼咧就系婚姻之后先至用嘅字眼嚟嘅。前面咧讲到婚礼同埋新婚夜，美梦成真，非常美好。但系噩梦重临啦，佢再一次喺梦中咧揾唔到佢嘅爱人，再一次喺街上咧遇到一啲巡逻看守嘅人。不过今次嘅噩梦比上一次更加可怕。上一次咧嗰啲街上巡逻嘅人咧冇做啲乜嘢噶，不过今次佢打我啊，伤咗我，并且我嘅披肩咧俾人夺走咗。上一次喺街上边遇到爱人，就可以拉住佢唔俾佢走，但系今次揾极都揾唔到。明明相爱噶，明明结咗婚噶咯，明明系已经一对人永不分离噶咯，点解都有痛苦嘅呢？因为恋爱从来都唔系 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 嘅童话故事，而系有高低起跌嘅旅程。你问嗰啲结咗婚嘅弟兄姊妹都知噶啦。即系冇可能系童话故事嘅，系会有经历好多嘅即系高低起跌嘅经历。有阵时有迷茫，有阵时甚至经历痛苦。以前有冇人咁样同你讲过噶，教过你噶？啊，有一啲弟兄姊妹咧曾经同我讲咧，喂，两个人咧其实相爱就得噶啦，咩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咧今日拍拖，第二日就可以结婚噶啦。跟住我咁心里面咁谂，哇，边个教你噶？点解你咁谂噶？好危险咁样。谂深一层咧，原来出生以嚟咧，其实真系冇乜人教过我哋点样去谈恋爱，点样去即系同人去结婚嘅。有阵时咧，睇见自己嘅父母咧，都觉得即系你唔好教我啊，即系费事学到你嗰款咧就惨啦咁样。好多时都系自己摸索，有阵时睇下小说，有阵时睇下电影，有阵时听下朋友点讲。又就聽下嗰啲戀愛專家去講，但係嗰啲戀愛專家咧係自稱係專家嘅啫，都唔知佢邊度學翻嚟咧就變咗專家嘅。
我記得咧，人生第一場正式嘅戀愛教育

喺我團契導師嘅婚禮當中嚟到出現，嗰陣時咧，我參與詩班獻唱獻上一首嘅詩歌，叫做《神聖的時刻》。咁喺網上咧揾到一個最好嘅版本，我實在太喜歡呢個詩歌啊！佢對我影響好大，咁所以咧就請大家一齊欣賞佢嘅音樂同埋歌詞，咁啊可能需要4分0鐘嘅時間嘅。

分部合唱的美妙呢，在于诗班原性别不同，音调不同，异口同声呢却和谐悦耳。当年我十几岁的时候呢，唱这首诗歌，我明白到呢，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虽然性别不

同、性格不同、习惯不同，但在神的恩典底下都可以深深契合，表现得和谐一致。那我就明白原来婚姻就是这样了。神圣的时刻描绘一对新人在神面前缔结婚文，以后在神的恩典、仰赖神的恩典和眷顾底下来到去共同生活。因为实在两个人很不同，能够走在一起是很容易撞，但是我们要仰赖神的恩典和眷顾，还有呢用圣经所教导那个人际关系相处的方法呢来到去相处的。你觉得最深刻的歌词是哪一句呢？令我最深刻的歌词就是爱浪有风波，相处全迷惘，爱亦有痛苦，深信神看顾。当年呢我得十几岁人仔嘅啫，都唔知道爱情系咩嚟嘅。但呢首歌让我认识到，原来婚姻呢就唔系淨系罗曼蒂克，仲系响神面前嘅立志。呢首诗歌亦都让我去知道，恋爱唔系童话故事，而系有高低起跌嘅旅程。有时会经历迷茫，有时甚至经历痛苦。因为爱系乜嘢呢？你通常就諗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啦。爱是恒久忍耐，要忍嘅。咁你望真啲，成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忍耐出现两次噶，忍两次噶。咁如果你唱经文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仁慈，有三次。咁当然咧，个忍耐咧就系代表坚忍、坚守住呢个嘅即系爱对方嘅嗰一样嘢。咁系咁忍耐系有时都会有啲痛苦嘅。咁啊，雅歌作为旧约圣经里面嘅诗歌，亦都教导人明白婚姻唔系淨系罗曼蒂克，而系咧喺神面前嘅立志。恋爱唔系童话故事，而系有高低起跌嘅旅程。所以咧，我就常常介绍两本书俾弟兄姊妹嘅。弟兄咧就请睇左手边嗰本书《给男人的幸福秘笈》，下边有个副题嘅就女人不要看。姊妹咧就请睇《女人的幸福秘笈》。下面有一个副题就是男人不要看。咁呢我就好乖嘅，我真係冇睇第二本书嘅。咁我睇咗第一本书嘅时候呢，哎呀，我十几岁睇嘅时候仲未拍拖结婚啦，但係都有兴趣了解一下女人諗乜嘢。咁原来睇完之后我明白原来女仔係点样諗嘢㗎喎。好多男人呢唔明白点解女人成日呢情绪起伏咁犀利。咁原来呢女人呢天生个内心呢就成日都有啲不安。同埋自我懷疑啊，即好似兩夫婦嗌完交之後咧，咁啊丈夫覺得嗌完啦，解決咗個紛爭啦，哦乜事都冇，回復從前。咁但係太太咧就擔心啦，死啦！嗌咗咁長咁激烈嘅交，佢會唔會心裏面有條刺㗎？佢尋晚講咗對唔住，不過今朝會唔會又嬲翻我轉頭㗎？佢啱啱放低個碗嗰一下好大力喎，其實佢咪嬲緊我咧？咁啊，佢係咪仲愛我㗎？咁佢好似冇同我講過嘢喎，即係呢過去呢個鐘頭，佢係咪心裏面仲係好嬲我㗎咁樣。雅歌嘅女子雖然進入咗婚姻，但仍然需要安全感。佢發夢嘅時候拒絕咗佢嘅老公，到自己回心轉意就發現老公唔見咗。於是佢係不安同埋自我懷疑就出現啦。原來呢就算結咗婚，戴住隻結婚戒指都好，心里面都可能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老公还爱不爱我的呢？老公对我还有没有兴趣的呢？我的身体对老公还有没有魅力呢？老公想不想听我讲嘢的呢？我讲了这么耐嘢，他一粒声都不出，其实他是不是真的在听着的呢？本书呢教识我们一样嘢，我们做人老公的，原来老婆呢是要追一世的。不要以为结了婚呢对方就有安全感，不是。就算结咗婚之后咧，都好似追女朋友咁样，一生都要保证向对方保证自己嘅爱。咁有时好简单嘅啫，可能一句说话、一个承诺、一个拥抱咧，都可以安抚女人嘅心。从属灵嘅层面去讲，好多学者都谂起心灵黑夜。心灵黑夜是灵修学的一个术语，描述信徒属灵生命成长一段好枯干嘅时候。你有冇试过咧？开头信主，啱啱接受完洗礼咁，假设啦，可能开头跟随神嘅时候咧，心中好多喜乐平安，同神关系好靠近，佢真系好似你嘅密友，你嘅恋人。翻教会祈祷、读经、灵修，样样嘢咧，都带俾你好多平安、喜乐，同埋心里边嗰一份嘅满足。
但唔知点解，当一切都冇乜变嘅情况底下，忽然间。

覺得同神嘅關係好似疏離咗，即係祈禱讀經翻教會嘅頻率冇變過噶，好似平時咁樣。但係咦，好似翻嚟教會離開咗教會之後，好似今日心情狀態好空洞，祈禱嘅時候好似神同我關係好遙遠，讀經靈修冇任何亮光，就好似一堆死嘅文字咁樣。呢位神成日都好沉默，好似咧聽唔到佢嘅聲音，好遙遠咁樣。靈修神學裏面咧，我哋稱呼呢個狀態就係心靈黑夜嘅狀態。心靈黑夜同情緒低落好唔同，情緒低落咧就係對所有嘅人與事都冇興趣，但係心靈黑夜嘅人咧，其實佢仍然好渴望同埋好追求神，但係佢就感覺唔到神。研究靈修嘅人咧就話呢個可能係神俾人嘅試煉，就係當一切屬靈嘅好處都被拎走嘅時候，到底你仲剩低啲乜嘢呢？當祈禱仿似神唔垂聽嘅時候，或者仿似神唔存在嘅時候，當敬拜再冇觸動你嘅心嘅時候，當神同你嘅關係好似好遙遠，神亦都好似好沉默嘅時候，你仲會唔會跟隨佢呢？你仲會唔會愛佢呢？定係你決定離開呢個信仰，倒退離開神呢？心靈黑夜呢個嘅考驗，就係考驗你到底愛神定係愛佢送俾你嘅禮物多啲。當一切禮物被拎走嘅時候，你仲愛唔愛神啊？當即跟隨神冇好處嘅時候，你仲跟唔跟隨佢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經歷緊心靈嘅黑夜，你要做嘅事情就喺神面前繼續恆切祈禱，繼續恆切嘅讀經靈修，唔好放棄。當你能夠跨越呢個階段嘅時候，咁你對神嘅關係會昇華，你更加確認原來自己愛神同埋跟隨神，唔係因為有任何嘅好處益處，而係因為佢根本就係神，而係因為你同佢已經建立咗好似婚姻咁樣嘅嗰個嘅盟約。因為正如即係你老公老婆，如果有一日佢病咗，佢冇任何嘅反應，或者佢有少少變咗嘅時候，你仲會唔會繼續做佢嘅老公老婆呢？所以神人關係都係咁樣，當所有禮物被拎開之後，你仲會唔會愛神同埋跟隨神？我哋跨越咗呢個階段嘅時候，我哋更加確認我哋呢係嗰個同神嘅嗰個關係係純正嘅，冇雜質嘅，對神嗰份愛亦都係真愛嚟嘅，唔係愛佢所俾我嘅禮物。如果你經歷呢段心靈乾渴嘅階段，請你揾教牧同工，讓教牧同工同你分辨同埋陪伴你一齊面對因為都唔係個個人都有啦。第一，第二就係呢個係階段，可能好短，亦都可能好長。有啲人可能係幾日，有啲人可能幾個禮拜、幾個月、幾年，或者好似德蘭修女咁樣，幾十年都經歷住心靈嘅黑夜。讓我哋總結一下今日講過嘅嘢。婚禮係一場形式上嘅聯合，性愛係實質上嘅聯合。我哋一切人際關係嘅上面，我哋都要有名有實，都要按部就班。喺屬靈方面嘅反省，我哋都要思想我哋嘅新郎係耶穌基督，佢已經同我哋聯合，同我哋同在，呢個係好得無比嘅事情。我哋都要追求同佢有深入嘅聯合，好讓我哋呢啲可能單身喪偶，或者可能你結咗婚都差不多係單身嘅個狀態嘅人都好啦。你要都希望我哋即係能夠達到一個狀態，就係耶穌成為我最好嘅朋友、最親密嘅愛人，以至到我哋嘅寂寞能夠得到排解，我哋嘅神俾我哋嗰份愛能夠達到最大嘅嗰份嘅滿足。同時間，我哋亦都等待主再來嘅。耶穌好似一個新郎，會接我哋去天家，脫離世上所有嘅憂愁同埋重擔。求神幫助我哋，叫我哋有力量面對今生嘅日子。最後一段嘅經文係噩夢嚟嘅，表明就算進入婚姻都好都會有患得患失嘅時候。所以婚禮唔係愛情嘅畢業禮，而係愛情嘅中途站。我哋要努力經營，唔好俾愛情去退色。屬靈嘅層面，我哋喺信主嘅過程，可能都有一段心靈黑夜嘅歷程。

0: 咁我哋咧都要继续努力追求属灵嘅事情。当度过咗呢个阶段嘅时候，我哋同神嘅关系就会更加嘅牢固，更加嘅纯洁，冇杂质，同埋更加嘅甜蜜。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仰望上帝嘅能力。主，感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当中有好多值得我哋继续思考嘅地方。主啊，求你开启我哋嘅心思，打开我哋嘅胃口，叫我哋能够消化吸收，并且帮助我哋嘅人际关系同埋神人关系可以嚟到去长进。我哋愿你去赐福我哋众多嘅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諗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期望，唯有主你能够满足我哋心里面最大嘅渴望。愿你亲自牧养我哋，亲自与我哋谈恋爱，叫我哋能够得着从天上而来嗰一份完美美好嘅爱情。我哋愿你去赐福俾我哋弟兄姊妹。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1: 我哋成为今日我哋嘅讲题系讲到我哋做一个人生嘅好管家，让我哋每一个都能够向住呢个方向。我哋寻嘅祷告，亲爱天父，我哋真系多谢你，你赐俾我哋有生命，赐俾我哋有时间，赐俾我哋有才能，赐俾我哋有唔同嘅资源。多谢你，亦都让我哋都能够知道你嘅心意就系、是。要万民作基督的门徒，你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万民去享受主你所赐给他们的福气，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个恩典的渠道，能够将你的祝福是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多谢你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开始的季节的里面，我们去小城宣教，我们都在本地的当中，我们也都是有这个的音乐茶座，也都有各方面的这个的家庭中心，所有的这些外展的活动，我们都是献上感谢。无论是粤语部、国语部、英语部、儿童，同样的我们都能愿意的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祝福世界的人。求主你都是继续的赐给我们有这个的焦点，赐给我们有这个的决心，也都赐给我们有这个的管理我们人生的能力，以致叫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时间，管理所给我们的资源，以好叫好好的来到去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愿你都是祝福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上两个礼拜我就讲了一篇道，叫做珍惜人生，珍惜，懂学懂去珍惜，的确是的。我唔知你怕唔怕咧，你嘅人生咧会成为一种嘅遗憾吓。我就好惊嘅吓，好惊吓，有一种嘅遗憾。早知系咁就，我就唔敢做啦吓。咁即系话咧，有一啲嘢。
2: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唔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嘅侵。

0: 略行為。今次的行動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須停止敵對行動，否則伊朗將令對方付出更沉重的代價。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在社交媒體發布一張伊朗和黎巴嫩國旗的照片。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回應伊朗向以色列發動導彈襲擊，他認為行動對談判沒有幫助，敦促伊朗重返談判桌並達成協議。早前有社交媒體貼文顯示，一名公立醫院實習醫生涉嫌擅自照 X 光，醫管局表示明愛醫院即時展開調查跟進，初步調查證實涉事實習醫生行為不恰當，醫管局會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關實習醫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醫生採取紀律處分，強調當局一向非常重視醫護人員的專業操守。發言人說，明愛醫院已經詳細調查貼文提及的 X 光檢查事件，確認事發地點是院內一間設有嚴格輻射防護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備輻射警告燈與告示、流動懸屏風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統等。事件中操作儀器的一名住院醫生證實擁有認可輻射儀器牌照。發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關 X 光室進行輻射監測以及檢視設備的安全性，結果顯示公眾和辦公範圍都符合輻射安全標準，整體安全和服務都沒有受到影響。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又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喺清晨5点取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以真我诚意待人，
1: 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3: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啦，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係咪啊？即係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係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啊，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哎，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嘛？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啊。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好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呢，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
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喎。听讲话咧吓，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日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喎。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一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日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吓啊！一样咧，你有做嗰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以前咧我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是、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

去洗钱啊，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呢，你洗唔晒嘅钱呢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呢，呢个银行户口呢，佢每一日俾你86,400元呢，全部呢嘢一系呢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呢带唔到听日㗎噃。咁听日呢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元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呢喺我哋每个人生里面呢，每个人呢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元，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嘅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三十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七点、下午五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

0: 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与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